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
1: 哎，快坐进来看看，有好多好可爱的小
2: 宝宝，
1: 后边更多呢，你看看。
2: 水儿啊，这么大一瓶摆在中控台上，
1: 定位。
2: 你这堆小摆件放在副驾驶中控台，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的，而且呀，这些装饰玩偶也很容。
3: 这回您放心了吧？
4: 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5: 没有风险，
6: 我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
3: 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传播千方百计搭建你的路，
8: 才捐那么点钱。
6: 马上马上，
9: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
7: 红灯30秒？
10: 危险了！
11: 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8: 爸，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
13: 欢迎在北京时间早上的7日服务热线02496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的，真正的感受到这种秋影响大家的出游，因为大家都得一些不利的影响，最高的温度在30至32。那这早晚温差还是偏大，大家如果说，那么今天呢，省内也会暂时的转为周六周末这两天呢，这个热度也会水分。那么下周一有21摄氏度，所以呢，咱们即将要还是要注意这个温度的气温变化哈，因为秋天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状况的体感。那么这也是咱们高速上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那么欢迎回到高速小课堂，去溜达溜达，就是来个短途游。那我这种情况还呢，本身它是否合规有效，车辆状态呀，一系列的条件呢，其实咱们高速单独限制。您这是临行，不用太过担心啊。刚好啊，在这个非您就是如果说您想出游，我想了解一下辽宁高速的服务，您都可30分。俊成呢会继续在。

0: 杀死猛虎，英明远走。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
1: 欢迎光临，请点。
2: 哇，自助餐，旁听。
3: 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

0: 生活中路却和谐。前行的路，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
2: 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
3: 今天幸亏有你。
2: 等等，你这不……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
6: 住口喽！
0: 只因有你，更文明。
7: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十方到站，中街站。
8: 抱小孩的大，
9: 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0: 色的风景，
0: 山海有情，
11: 让您的出行更轻松。
12: 每一份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3: 一路畅通早间本陪您同行，199。那么接下来呢，在本高速行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啊，这个过程中就感觉好像也不是所有人都遵守着。普武高速205公里处呢，发生一起啊，就是这么弹来弹去，弹了4次，它才停下。事故车辆啊，它这个车速呢，其实小时干到157，真的不车辆呢会导致重心的瞬间偏拉长，哎，就这么一弹一弹的才停了下来，哎。命，不过俊成在这儿就是感觉比较给咱们的这个交警支队点个赞啊，这个驾驶员超速行驶是导致本起事啊，就是非常容易追尾。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情况导致刹车的时候呢增加，那车速啊如果说增为影响判断，大家都知道超速行驶呢，咱们的驾驶员的失速驾驶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100公里。那么如果说发生事故，害怕受损，但是咱们人所幸全程医药点，所以呢高速啊，大家其实也就是理解，就是咱们很多驾驶员朋友啊，比如说一些平平安安的啊日常出行。

0: 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寻服务热线024961999，
1: 短险就能解决超车问题。光只打开车灯，是超车过程应尽量简短，
2: 禁止加速状态下大幅度打方向盘。二，前车前方若无阻，
3: 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哦，
5: 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
6: 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哎，
9: 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
10: 不能占用的。
11: 哦，我明白了。
12: 不知道。
13: 第二个。
14: 80年代，从杭州到
15: 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4: 速度，嗖嗖的。
2: 事都在发生。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
16: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我说对咱们的路况啊，对咱们辽宁服务啊，大家也可以。好了，那么就是非常可能跟俊成有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蒸笼似的。那在将近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那么在里面被困了5个小时是一个吧，就是大家其实平时有的时候这后备箱比较干，哎，自动闭合了，直接啊也将咱们车辆的前排的座椅上，哎呀，这真也没有办法自由的自主脱困。那这种闷热啊，缺氧啊，多余的挣扎呀，消耗体力，就是自己哎被困在这个汽车的后大致的区域，所以呢也给咱们的搜救的同时并驱车前往辖区范围进一步缩小了救援的范围。最后小王的半个身体卡在后排，就是如果说自己的车刚好是这种私家车，可以打开咱们的后备箱，包括咱们后备箱应急逃生的装置的完全。大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熟悉自己值10:30，我会与各位

0: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
1: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2: 这是车保持足够距离。
1: 现在大屏幕
3: 不行，保驾护航。
4: 老同学聚会
3: 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因公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和生命通道。
5: 报车后150米，警示。
6: 那该怎么办呢？
7: 请等。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

0: 用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却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
1: 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啥都治，百病消，若好心情浓很必要。三字
2: 堂，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3: 是都在发生。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199。同时啊，从8月29号了哈，咱们孩子呢陆陆续续走一走，短途旅游逛一逛。果然起来都算早的，真的。然后呢作息快呀，护眼呀，平稳呐，完成之后呢，这个真的就是不太爱出门。普及啊，基本上现在你大家出门这么一走松散呢，如果说呢开学前突然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一个简单的小运动啊，标准的，比如说小学生呢要睡够10个小时，挺管用的。很容易产生这种干涩呀、皮太阳穴呀、清明穴呀，坚持20分钟，哎，就让咱们孩子啊，银花也能清爽护眼。所以呢，日常孩子做好这个基础的防护也，咱们可以多吃点山药啊、小米啊、南瓜，出门跑一跑。那运动出汗后呢，也要，不过呢，也是俊成在此提醒咱们各位，微紧住的、脊柱的一个体态的问题。那么时间长了呢，也会影响咱们的家长呢，也可以平时多留意孩子的体这后背不对称。总之啊，就是还是要最后呢，俊成也要让咱们家长放宽心，刻意的紧张，要把作息啊、用眼啊。防护天早晚温差比较大，俊成也是再次提醒，且呀遵守交通规则。咱们好了。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都在预测安全隐患。
2: 啊，三号选手转位室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
3: 哎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给他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
5: 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南瓦，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景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嗨，大家好，一路自驾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我们一起深入了解甲状腺钙化的强回声团。甲状腺这个小小的器官，各方面来分析。首先是进性甲，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每天甲状腺钙化的检出率比30岁腺轴功能紊乱，影响甲状腺激素分。了解完病因，我们来讲讲甲女性本身激素波动大，经期人群，比如上班族、教师、医，不管是熬夜工作、熬夜追剧使人群，本身患有甲状腺炎。

重点，如何日常科学预防甲状腺，减少内耗，遇到压力及时疏导。大家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保持饮食均衡，荤素搭配，根据选择可以疏通全身气血，调节性粗大钙化，无结节肿大，无不适症状。最后，针对极少数点状微物区，很多人查出钙化后，要么中。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我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是最温和、最持久、最有效的身体代谢负担，避免长期大量食。日常可以多吃新鲜果蔬、优质蛋白，散瘀理气，刚好对应钾，没有副作用，适合大众长期日常爱，防止钙化加重。食材都讲究辩证食用，适配温柔的预警。最好的治疗从来不是吃药，任钙化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0: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单付高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1: 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2: 还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
3: 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4: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心态，衷心祝愿您

0: 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这就是有着鸡鸣文三国、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的交界地，中国唯一能同时看到三个国家景致的，那可是观赏三国风光的最佳位置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吐字碑就湖光山色与共存的独特画面，的花朵点缀在碧绿的荷叶间，微风吹进风情的绝佳去处，也是了解边

天的节目内容。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门，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唐代，当时不惜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运往和管理。1886年，这一地区发生防川，成为见证中俄国界历史的重要接中国东北与欧亚大陆的重要贸易北边疆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成为。

途，一路自驾为您推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全程游览时长3到4小时，平路低，

打卡房川民俗村，沉浸式体验延边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请小贴士环节，首先给大家科普边境哨所、管控设备、军事区域边境出行小贴士。第一，珲春边虎山河遵守边境景区管理规范，既要欣赏山河壮阔，更要涉略，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应急车道，西江接收费站附近缓行
1: 徒步了。
2: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
3: 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
4: 把警示架拿出来。
5: 摆在哪儿啊？
4: 摆在车后面。
6: 嗯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8: 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
9: 下面我们要分享，
10: 一旦爱到不能自拔，荒诞无知收场时，都未必能明白这个道理，也随之自杀身亡，终将昙花一现。故害怕自己的独生女儿被权贵玩弄，劝说无效后，宰相一时没辙，只好暂时放。而斐迪南和路易斯所处的时代还是封建情和自由，因此的爱情终将昙花一现，即便见他们两人的感情就可以了。权势的压迫，路易斯别无选择，他知这封情书在宰相的精心策划下，怒的狮子向路易斯家狂奔而去，用审讯犯人的口气问，这封信美好现在就多脆弱，更筋拉筋拽。嘿，太过用力的爱情，那封信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你父亲口授让完了路易斯剩下的柠檬茶，甜蜜最终成了不可收拾的一地鸡毛，与地位有关，但必别人也休想得到。这不是艾克是怎么想的，他对爱情安排的一次考验。路肌肉萎缩，不是千疮百孔的爱情，
8: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
11: 不禁一颤，这孩子是有些志向，艾草鞋维持生计，名唤刘备的草根，和从东汉末年的权力纷争中杀出重围，还哭哭啼啼，但为何他一哭不遭视之，相见有日。说刘备之所以一直不顺利，是即便徐庶知其军事机密，也此后徐庶虽身在曹营，心惧诸葛亮，隆中对天下三，无论是赵云还是诸葛亮，借心扉去表达真实感受，未尝不好，为他谋来人生路上的强大不少功劳，却只能做一个县尉。既然留下无法施展抱负，那就质问刘备，兄不留心天下大事，到天下谁是英雄。曹操说治了当时的心虚，使曹操暂时放下。所谓走，并不是消极逃跑，如果力量尚弱，还要逞强硬，谋划大事。刘备依然应下婚事，前往东吴。荆州危急，回荆州时，兵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命了鲁肃这一关。在夫人面前，长莫长于薄谋，老百姓愿意跟着我，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坚持携民渡江，免了百姓被子放低姿态，不硬刚不气馁。有人说18岁高考落榜大哭一场，允许自己逃，看似无懈可击，还有一众忠肝义胆的将领相护。
12: 枫树下我们
0: 生动站出入口封闭，因道路十九，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13: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轮上
14: 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
15: 可不是扔了白扔。
7: 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8: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更有深度。
9: 玫瑰与白玫瑰中对于爱情的里程，
16: 爱人是一份能力，白玫瑰。热情焦虑的

0: 的是红的，形同墙上一抹蚊子血，情中学会成长，学会如何。一个女人只要身段好，她是来自新加坡的话，那段时间她成为伦敦的王世宏也是代表，两人任由她不规矩，只要不太过分，不同时期结识不同的情夫，对某件事熟能生巧的。佟振宝是学成归国的青夫，前脚出国办事，他后脚佟振宝夸他记性真好，他劳帮忙给面包抹上花生，让佟振宝软化下来。再仔细看，并不，那喝茶是两个人在打太极，还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焦蕊曾说他的心是一所戏，玩着玩着动了真心，他常常凝视他，后两人正式在一起。更在乎前途和赤手空拳打下不能改掉水性杨花的德行。男人只能爱到下，而他却是女人生活的全部。说对不起，作为自己圣洁的妻，离了婚，嫁给了一个姓朱的男人，邻座竟然是王娇蕊，招呼寒暄，说一些无比那姓朱的，看起来却很快乐。哦，拥抱的理由，去了爱过的人，而他生活的滚滚火车，甜蜜与痛苦，可以让人领悟到是电光石火的冲动和干柴烈火，学会如何去爱，才会。
1: 自尊其实就是吃饱了撑。
2: 请我去吃饭，吃了一盘胡萝卜丝，西班牙产的胡萝卜，去友谊商店把用胶布封了。你当年修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口锅，锅里先彻底

着一边悲哀地认识到，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早就安排好了，不是候机了。吃的温良恭俭呐，还是本色一些好。林黛玉也，儿啊，你这算什么？娘看看没人，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的，心平气和了。是啊，所谓的自可用自尊、名誉这些狗屁玩意儿。

0: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024-96199。辽宁
1: 调查数据显
2: 示，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不抬起。操纵油门踏板时，这样即使慌乱中踩错，也是踩在要防止错把油门当刹车事故的发生。
3: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现在我体态发胖，
4: 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5: 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化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
6: 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7: 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
8: 咋能？而两车相遇，远。
9: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
10: 们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
11: 点火，点火，点火！正在点火。
12: 哎，我亲搜战船，
13: 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
14: 去，但在有事您说话。
15: 哎，要马上暑假结束了哈，那咱们可能。
16: 窗外有风雨，
17: 这个天嘎嘎好，
15: 是吧？可舒服了哈。
17: 哎，就是有点凉，
15: 嗯，稍微有点凉，但是
17: 我就换那个了，
15: 嗯，
17: 然后我出门走了一下，
15: 那你就看到大马路上穿啥都有，就是
17: 短裤呢，是吧？还穿这个就是小背心儿，
15: 运动完比较热嘛，
17: 嗯。
15: 然后前两天这个路上就
17: 不知道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叔叔阿姨，
15: 等一下，你为什么可以发现一个很难发现
17: 身边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对自己的身体，我感觉似乎就是，啊，它这个生物呢，可能今天很热，啊，那天我出门的时候就很热，然后我就，
15: 而且现在好多衣服，你知道，就是尤其是我不知道
17: 穿吧也能穿，毕竟你
15: 还是有办法的，
17: 必须好好的美上它这么一回，
15: 就是臭美啊，是要注意这种强对流天气给大家带32摄氏度，白天呢就这种温度的
17: 风力呢不大，多在3到4级，那像是复兴和这个出门计划的朋友啊，那需要这个温度直接涨到25摄氏度以下，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哎，还是会有所回升的，但是大多时间呢都会都拿出来吧。
15: 是的，但是进程和这。

0: 车辆。
1: 我不信。
2: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
1: 哎，你都学会了吗？
2: 我学会什么不？
3: 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之地，文明上网。

0: 芥，
1: 我们吃了芥菜馄饨。
2: 夏天，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
3: 小满吃苦菜，来路
4: 装面皮。
5: 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
3: 上。大新桃花旧福，当又甜，全家团。
6: 妈哪儿都好，
7: 就是啊，休假了。
8: 儿子，你看。这小花
9: 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10: 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
5: 024-96-199，快手搜索咱们辽宁升温，辽宁高速啊也同步推出了。
11: 那我们这个收费员同志也是表示啊，是多渠道啊来扩大这个东北潮 ETC 的日常宣传等工作，持续做好各项新产品。我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这的话，它一旦要产生这个限定，它可能就会产生更高不同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发生更多。
5: 哎，一下拐过去，嗖嗖的就从我旁边
11: 拦不住你。但是啊，从这个法跟他走。同时呢，你说不定还可以在这就到这个下班的晚高峰，然后这个车道呢它又很窄，
5: 嗯，铁栅，哎，就是总有那么一辆或者两辆
11: 是的，
5: 就我心里有好多次这种念头，
11: 一路下来就找这个人找不着，
5: 嗯，然后呢
11: 、
5: 我这下次再下班回家也有人把那辆车，
11: 怎么说呢，如果说要是一旦出事的话，真的要是闹出了很大的事情，因为你
5: 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说咱们车出现了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哎，我前一阵还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说
11: 或者说有这个抢险的车辆需要通过的时候，
5: 嗯，
11: 你少数，
5: 嗯，
11: 哎，倒不是说这个你停那就肯定会出事，要走这个应急车道的，而且呢也确确实实有，要是如果说要是没有说去劝别人的这个能方便了，
5: 嗯，
11: 现在我们这个交警呢因为这两年这个堵住了。
5: 是的，
11: 哎，
5: 所以也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杜绝，从根源上杜绝这种。

0: 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手机导航如
2: 分散注意力，如此一来，导航车在操作。
1: 需要提醒的是，应正确离，
2: 因此请务必注意。一，
3: 机密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
4: 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
5: 交通安全要牢记。
4: 啊，
6: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
4: 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
7: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8: 当然，
9: 哎，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
8: 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小杜，小杜，
1: 在哪？
10: 电话了。
7: 交互。
11: 我是李白，当年
6: 快去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
4: 酒，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2: 没抢救过来。
4: 啊，那位叔叔。
13: 听您的问题。解决您
0: 有事您说话，我是君成，
14: 我是哲一，
0: 节目热线电话024823。好的，那么在，但是我很好奇它这个区间
14: 哇，因为它是靠这个时间段实时测速的呀。
0: 是的，
14: 就如果说你要是撩到120多，非常的危险
0: 哦。
14: 而且说实话多危险呢、啊、
0: 嗯，
14: 而且责任也是很大的。
0: 是的，而且这高速上及时的反应啊、嗯、这个刹车的制动距离变安全就置之不理了、
14: 嗯、
0: 因为其实你
14: 我感觉我这个车速没怎么变，但实际上你一看这个
0: 开车不是很有天赋啊，但是就这车速感觉呢、
14: 嗯、哎，会有的、
0: 嗯、
14: 而且车记录仪
0: 嗯，
14: 它就是我亲眼
0: 车，其实尤其是行驶在高的时间就长、
14: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盲区再加恐怖的。
14: 是的，那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直接给你往这推到那边去的。
0: 嗯，
14: 我跟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从那个本溪连整个人都恍惚了一下。
0: 嗯，
14: 但实际上你也不知道、
0: 就是在这种很快速的地方，首先确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行为。
14: 哎，没错，那你像、
0: 嗯、
14: 您别管它什么区间测速，还是说什么定点测速什么什么，到过一阵子到十一的时候呢，它这个车流它更会、啊
0: 嗯、
14: 对吧，到那个时候说实话你也考虑不到了这个。
0: 那、咱们呢一定要在日常的生活的16点整，我在我们的一路

0: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什么？安全骑行，像音符，可如
2: 堵上了，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
3: 爱自己的职业吗？
4: 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5: 分享，和你一起。
6: 文丽要生了，
7: 妈，你别慌，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师傅，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
8: 不是在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

0: 每小时5。
1: 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
2: 知道，不能动的，
3: 是，这是
4: 安全。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让我们
5: 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2018年走出大学部岗位上，争创佳绩，展示风，
6: 练业务知识，不断增强业务技能，
5: 自觉完成财务管理，个人同事合理控制成本费用。自己作为一名财务工作人员，要
7: 他如果发现在日常业务往来中有什么问题，尤其对单位工作，
5: 当工作家庭发生矛盾和处理任务中，有时还不得牺牲个人。
8: 刚到单位的时候，这个
9: 年龄小，交代给他的工作任务他都会认真
5: 夜点，积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觉得看起来年龄这么小，会不会是非但没有打消冯梓潼的积极性疑虑。通过不懈努力，冯梓
6: 日常工作中都是事务性和突发性的特来活动活动，继续干。从早上发现更好的方式方法，使业务流程。
5: 在2020年，盘锦分公司组织为盘锦分公司先进生产者。冯梓潼不怕辛苦，在为各站分为固定资产工作等项目中，一丝不
10: 因为
5: 马克思主义青年说等录制活动，领读并分享了新时代青年的五四青年标兵称号。里触角延伸到公司的各个领域，种种挑战中积累经验，风春诗篇。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哼，愿您每一次的旅程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
3: 挫折。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比赛，朋友，告别焦虑，亲情。
6: 我有了小烦恼，要懂得放下，身体。
7: 也许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可以做好。

0: 平凡的爱。
1: 什么让那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
4: 听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5: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
6: 对保安全。
7: 作词作曲，新版在保留原版的《再次鼓舞你的心》吧。

0: 天
1: 第四日之二，全新的意犹在有力又变换自然的声线，热血
2: 次的音乐
3: 听时间16点整，
4: 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避免疲劳上路，
5: 反应变得迟钝，视线也会磨招，例如听刺激的音乐，喝咖
4: 需要标本兼治，首先连续驾车不间
5: 到20次，这是与驾驶姿势完不应超过2个小时。
6: 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
7: 圣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处。
8: 后面
9: 坐对位置很重要，
8: 朋友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
10: 放心，
1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
12: 是循环再利用，
13: 开窗通通风，
9: 停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4: 注意啊，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
9: 切莫搭乘无照车，
6: 给我片刻休息，996算
11: 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
13: 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你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2: 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在家中，感谢您陪我共那同时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今天休息日，我们大家白天呢中午午休之后吧，快结束了，要开学了是吧，咱们可以带着小雨或者阵雨，不过整体的雨量同时的最高温会降至25摄氏度及以下，像阜新甚至只有21摄氏度。季节那大伙儿呢如果说您要出前方的快讯，那大家都知道抓住了咱们这个赛事的热度，也立足了使用 ETC 的用户们，您有在大家都喜欢盲盒，也喜欢这种同时呀，你也可以看呀，其实是并没有把这个宣传推这个车道上宣传、网点内推广、宣传等工作啊，大家一起做好各 ATC 网点啊，多看一看，而且真的，咱们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Hello，

0: 煮美。
1: 我想过一切是错。
2: 历史悠久，贼子好
3: 来了辽宁，
4: 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身忘
5: 京，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6: 来了
7: 我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
8: 好了，你慢慢吃，
6: 好，
8: 慢慢。
9: 爸爸要好好奖励。
6: 哎，别忘了女儿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0: 她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品。
1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
12: 废呀、啊！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乱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3: 你看，关主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4: 现在这种情况，
13: 绝。
15: 掌柜的，
16: 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
17: 正所谓，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8: 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
19: 同行，同行，同行。
20: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21: Hello， 哎，对咱们的服务有任何的。

的疑问与。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咱们的说，我买了一台新车，但是呢，这新车的通行的核心判定的标准不在于说您满足了以上的这些条件呢，像咱们车牌，哎，临时号码牌合规有效，通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它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日常的出行中行的家庭自驾超员案例的执勤工作啊，看见了一辆普这超员的这三个是儿往到株洲的景区游玩，那为了出行方便高速行驶，那么面对咱们小孩这体型就这么小，那俩人把这个孩童的体重等同于货物载重的这个啊车高，哎，这总共的这个在车上的这个核载的核量，那比如说，那么最终呢这件事呢，交警也是依据到们儿童乘车啊必须非常规范的，还有这种超员几座的一系列的，事实上来讲，超员所带来的安刹车距离变长，甚至是说车辆撞，尤其是像咱们这种案例中的未成年撞击，甚至是说因为没有安全带被出行游玩，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最近都有着侥幸的心理，那给孩。那么最后，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

0: 实时播放。
1: 至绥中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导致交通事故，可见不规范驾车过程中，双手不能同时离开方向盘，包不平和泥泞路面容易引起车辆险。
3: 人在紧急状态下几乎没有思考
2: 的前提下完成。
4: 春牛打出一年好
5: 大，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
6: 透的是成果，沏寒的功夫茶。
7: 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
7: 记好喝车，
8: 我这嘴都瓢了。
9: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10: 啥时候休假呀？
2: 回家看。
11: 呀，这里怎么有2个人？又是谁？
12: 误会。
11: 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
13: 带您掌握最新
14: 速的路况，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趣见闻。好的，那么本期家长带娃有关，其实大家应该有1岁的小宝宝啊，他在懂得大事，但是呢，目前咱们这个1岁的小宝宝活动活动玩一玩，就其实大家突然传来孩子的哭闹声和毒舌。那毛女士呢也是感，但是啊，俊成也是希望咱们大家真回忆呢，其实咬伤孩子的毒蛇体型完全的完整的看清楚，这个毒蛇毒的血清及时的阻断蛇。那目前呢，孩子被咬伤的手指其实已经穿查和后续的治疗。说那他的毒液呢，其实也是以熏没有第一时间处理的不及时，非常容易也认为在家门口是安全的区域，它非常的高峰期，尤其是在房很容易啊，就是误触了咱这个毒蛇。出手机您拍张照片，这样呢也那么俊成呢也在此生理的特征，然后呢甚至可以说孩子啦。但是呢及时观察咱们孩子的第一动向，不见不散。一首好听的音乐。

0: 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
3: 心情就好了。
4: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
5: 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
6: 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5: 不行，
7: 全排第一。
8: 你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
9: 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
10: 56次方，617位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
11: 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
0: 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幸福，而幸福从来不在别处。他
1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
13: 我是法律。自从你出，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
15: 车流如织。
16: 024-8236

5523。车辆呢，一部分呢就是大家小型的车，而且啊是不能违规载人，或者说私自躺卧乘坐。那这个隐患查出了一起非常危险的货车非法改。执勤的民警在巡逻的过程中痕迹吧，所以呢民警啊也是立即审看。那这辆普通的或者先进了上床下桌啊，就咱们小还是董某啊在车厢的最上，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安全带呀这种稳住身体，根本没有任何的。那么根据民警现场核实呢，所有躺卧在行驶的货箱内休息，其实大家很好理解，那你运货的它上面或者是说这个小小的一个颠簸啊，是砸伤，轻的话呢可把改装车厢搭建床铺这个行为生命安全。那像掉落的这个东北旗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评教育，细致讲转移，彻底也是彻底消除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也不能再过失。那么在此不要搭载啊这种货车或者。那么这个事儿呢，索性啊就是被咱们去第一时间去反映自己的规则。那么大家呢尤其是好了，成，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十
1: 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是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称您友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
3: 您
4: 伴你一路前行，
5: 地方
4: 录于同名专辑《不做情人》中，出品人，同时他也是中国。

0: You
1: 获得了四位导师的一致好评，也收节奏爱。

你若乘风，沉静寡言，温和的像个邻家男孩。有时他的调侃幽默令人会心一笑，但很少的歌一听或一读就知。

0: 座地铁一号线到三，
1: 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2: 中央人民广
3: 播时期。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搜救失联人员，
4: 全国老年助餐顶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
5: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
6: 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
5: 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7: 我们
5: 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
8: 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
5: 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
9: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
5: 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
10: 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
11: 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
12: 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

0: 内蒙古阿拉斯
1: 出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
0: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
2: 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
3: 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
4: 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徒步
3: 被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
4: 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5: 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
6: 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
6: 用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8: 促进欧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
9: 日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
10: 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
9: 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
11: 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
9: 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
5: 的驻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2: 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3: 指导各地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
12: 速质量可控，
13: 在城市重点依托
2: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
14: 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
15: 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
16: 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
15: 经典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
5: 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的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暴鲁兹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继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
2: 一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
17: 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以引导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将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成共同远景精神等言论。
5: 日本媒体28号披露，
18: 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
6: 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18: 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
5: 民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武装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电台中国
2: 8月26号十时，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最近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展隧道救援工作。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
3: 发时代先声，
4: 王守义十三乡我都用了40年了，
3: 看一份好听的
5: 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里面带来军情快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
6: 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印度澳大利亚之间，这还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
7: 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3艘，这种关的核潜艇，即便是2手的核潜艇也是。
5: 好，谢谢李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
6: 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所以你只
5: 曾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
7: 他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他的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他的射程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各版的标准6，就是在舰载的标准6的
5: 已解惑。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政策的有关情况
8: 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穆斯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已被列入黑名单。
5: 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6: 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姆兹喊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而且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
5: 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是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7: 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再次说他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能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
5: 然后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
6: 霍姆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是
9: 备战之间缓行5公里，因道路024-96-199，
10: 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和生命一同奋进。
11: 还有一些人要等，
12: 有些事
13: 中结束了这一段本该是永远的感觉。

0: 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
1: 将时间让步给歌声，将感心情也渐渐潮湿了起来。来。

0: 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是你妈说的。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
3: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4: 有约，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
5: 吧。今天我就要分享给大家，以父母的指示为自己的真实想法，长大以后有些人乖孩子这样的发现，多数乖孩子在长大以后，从这样的角度讲，那些取得很高成就的人往往都不多，那些在生意场职场人员呢，那些不乖孩子还是褒义词吗？干预太多，问询太多，包办了，培养孩子正确的是非善
4: 怎么去看待，如何去做的呢？接下来
5: 有一个很相似的美国俗语说果叫做厚道，所谓贵人语话迟，明白而又心存善良，人远离厚道。厚道是河水深层的静，无界限是糊涂的表现。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很多时候小的事情可以是的那一句话，就是有教养
4: 同不相为谋，合不来的人不要，
5: 多了一块陶冶情操的历史，不合适的人就不要做朋友了。说你说的我不想听，平静，那么这种友情攀比的人多少多少名啊，哎，你们家孩子呢，然后挥手告别吧。这样的话，你发光的眼睛里看不到你的欢喜，在生气的时候还要跟他分析，找你帮忙，完全不考虑这个请求，说是不是朋友啊，如果不合适，你们的相处就会碎，就不要和他一起走了。朋友陪我去吃海鲜拍档，压抑着声音在吵架，好聚好散吧，男子绝情女啊，找有钱人嘛。如果我只就知道你没有钱，我要是爱钱。女人说完，我的朋友会同情这个男人，朋友差点哼到我脸上。七年了，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在还是一事无成。连女确实很有道理，衣食无忧的话，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到运气问题，但30岁以后还穷，一直穷的人大多有两个问题，第一，光宗耀祖，再次支持他去闯事业，这一次呀，都得点头哈腰呢，工作配得上我呀，让我去当董，常年打工抚养一双儿，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找了比较，再回头看看，好几对已经分道扬，可以靠爱满足精神需求，但仅仅因为这些原因，
0: 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哐当，
7: 猜不出来。
8: 第四、
9: 九几年上
10: 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
9: 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
3: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
11: 不贪无故之财，没有人能。
12: 这位邻居还要求已经在县城安家的小百多斤赶得上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了，防着你甚至远离你了。前些天回老家，邻居们都议论说，当时由于没有监控，他屡屡得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回家越想占便宜的人呢，就越是啊。毛毛和另外一个同学去参加了婚礼，还随告诉了当时一起参加乐乐婚礼的同学，叫甄宇的官吏。此人呢，为人好，很多人呢就提出建议，大家费劲吗？我看啊，大伙随便牵一只羊回来越高。爱出者爱返，福往者以后的路也会越走越。越是懂得吃亏的人呢，就越容易得到。是不会被发现，但是时间长了，主许配给他。 然而很快，当别人识破你的谎言时，

0: 你将是无处可逃，怨恨别人破反而膨胀起来，加倍的叫仇恨带，你不犯他，他便笑如膨胀，路便会被堵死了。失信别人等于坑了自己。有一个渔夫用船去救他，想失望的走了。后来有一天之后，却没有人再愿意帮助了，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总是嫉妒他兄弟，本应友爱互助才对，因都受辱。后来孙膑投归晋，嫉妒是一叶贫，禅有言，路窄处留一步。季伯偷偷地把篱笆移向自动偿还所侵占的地，而且也会化为玉帛了。我顺利登上王位，曾在半路截杀力挫群雄，成就霸业，才能够更加从容。欧阳修慧眼独具，发现苏轼全力护送唐僧西去取经，离国皆有己造，因果循环，你也痛啊，你给别人一颗糖，别人离合的人生怎样有一个好的结局？
1: 不能事事如意，却也能半生欢喜，
0: 都想远离俗气，都想从容。被刚入大学的北大学生，在帮同学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学十年，身上却没有一丁点的痒，多次主动请辞掉这三个称害价，唠两句闲嗑，弄一里白云苍狗，蓦然回首，生存的生活法则。我们习惯唐诗人杜荀鹤去寺庙拜访，在这种酷暑天关在房中，哪里不是清凉的世界呢？他热闹，去看热闹背后的无限广境，拒纷扰于门外，惹万绪纷起，随遇而安。弘一法师两人就餐时，难不成天天只喝白开水？他们穷也悠然，达也悠云。余生很贵。读书曾在一个偏见中写道，思想日高，然而他却一如既往的平日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低

0: 儿，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3: 别劝我。
4: 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有约，我们在这里给了恶鼠效应。下面的代，只给他们60%的食物，故免疫力也比保鼠强。这就是日后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啤酒鸭、干锅肥肠吃得满是减肥。他戒了自助，戒了油腻，就这样他前前后后瘦了将近40斤，放纵自己。可是10年足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有不少导演和制作人都上门邀约，并搁谁面前都很难不心动。只有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才会飞得张绳之故，人亦如此。要想走海浮沉，终究会沦落为一个自我约束。当人身处诱惑，同学加入银行 IT 部门，解决了北京无数我不想要的东西。当我遇到真正抹杀，而是一种舍弃小诱惑追逐，也许我们都曾经败给过恶鼠效应。

0: 改变世界。
1: 侄子儿磨了一脚泡，气得下令拍脑袋，恍然大悟，也会跟着改变。多年几乎没什么对手，大回都差点被踢出局。四，用户信息都存在电之前的聊天记录就全没了，非常接着他就马上动手改造起了 Q 之一的人能抬头看见，还有下换他路，跳出原有的错，让他们转过身，指出这个球的一回，两人都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觉得自己在外面工作以冲突和埋怨的开始，不一样的人生，把自己又顿悟，那个你怎么也想不通的号。之前有确，人生就是这关过了的姑娘，无论多糟糕的事，丧得不行了。结果呢，人家事故不仅没影响到他，反而十万。最近我渐渐的方向，就想办法调整风，让你事半功倍。那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

0: 六矿石
1: 需353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及需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
3: 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
4: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旅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5: 不期而遇的惊喜，会让所有的事。
6: 微信上好大，我一次收手彼此干了26个小时，只为陪他跨年，他却都记不住。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已经呼唤了那么多声，如果还不必遗憾错过，也许不定也愿意奔赴你而来。醉过人会醒，把痛苦

0: 还是友情，都会经历美好与不美好。
1: 如果爱盼着长大，但长大其实是一件也不再惧怕死亡。影片里的父亲太难得，生活中几乎遇不。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过程，有快乐，有痛苦，有承担，都要慢慢来。

0: 的难免会走，不计较过去才
1: 好似都与他有着同样的那些念念不忘的从前，也不计较过去才能更好的的人就会被雨水打湿。又跟我说分手之后他一直打谁，一年放下半半自在，旅行去遇见去疯去笑馈赠，不要太担忧未来。

0: 衣衫褴褛的老人正沿街乞讨，他塌拉着一双破棉鞋步履。叶启孙年少有成，曾是驰名中外的，为教育奉献终身，带领着国人追。他自幼天资聪颖，又饱读诗书，是辛亥革命全面爆发，他不得不返回上海中感叹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试着这一份拳拳之心。”几年后著的精确测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家却拒绝了导师的挽留。他了见词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修，军阀混战的华夏大地上没有仪器设备，出任系主任。从一到三年级，所有随着学生越来越多，他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薪金定得比自己还高。有的人教学负义，他的学生在时隔多年后回忆一星元勋，文史成绩优异，物理锐的直觉，为中国在最苦难崛起的脊梁。松下幸之助有言，若干年后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学科。动荡的天津，叶启孙和熊大枕按物资后，他不顾环境的恶劣和身体的病，惊险经历结束了，而与根据地的联系有泪千行。挚爱的学生惨死，他消失了一年多后再出来时，已然只得坐在一把破烂不堪的藤椅上。1977年1月13日，80年前的那个淡泊清瘦的传播者受得住万种坎坷，坚如磐石的执着冲破追梦路上的火，点亮了千年止步不前的科。没有子女，却为泱泱大国培养了。
1: 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岛上书店
2: 获得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一名难题。人近中年的费克里觉，那时费克里和妻子尼克里当头一棒，妻子在一次一个人似的对周围的人十分苛刻和不安，他躺在妻子的怀里，闻鸵鸟一样一头扎进沙堆里新的生活，而人生的难题而是接纳。当费克里的这是玛雅2岁1个月大，哎，只能收留他一晚，第二将被送到福利院。小女孩可不久，妈妈收养玛雅前，费克里非常讨厌痛，开始学会不计回报的付出。阿米莉亚和玛雅三人组成了这一生终将学会与命运，但他却拒绝了，就破灭了。阿米莉亚拒手术后，费克里并未劝，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他玛雅，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亦或会发生不幸，我们的生命变得无比美好而辽阔，击垮却和那些曾经的执着。
1: 一起来听
3: 王小波说，面对困境，有的人自暴自终，意外地学会了如何去爱。5岁考上大学那天，父亲不小心给他干，当地开发命运出现了转机。欧维他们乘坐的大巴发生意外，连人带癌症去世，连他也没有陪伴。外性格暴躁，他想找点事，可欧维做的这些并没有得到林，像高老头中所说，到处是辗转反侧。有人新搬来的邻居帕尔瓦纳
4: 逛神奇播放，
5: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
6: 好啊，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7: 不懂了吧？玛瑙杆白打翡翠，你可别危言耸听。
6: 哪儿啊？现在了。
7: 我明白，我明白，
1: 来听听吧。
8: 随着高考放榜，一些教育背后的一个细节，唐楚月成绩出来后，唐妈妈分享了11年甜甜如愿以偿，借此记录见之后定型，后面的路才好走。父母就带他练习钢琴，最终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最好的学区房是父母大人的话，但他们一定会模仿大人级，会录下父母的一言一行，一起探讨诗词歌赋。身教的力量强过任何学习技巧。五是帮助他们发展出本来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拼爹。70%以上的孩子家中至少在地更从容。2018年没出生就已经赢了，还有人说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即父母是否为你请过一对一的家教？6个问题结束，有的孩子已经从家的拼父母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似的，也自然地捧着书看。在他们你待人接物的方式

0: 是你面对残酷社会竞争的资本。愿
1: 翻脸，不要怕得罪人，
2: 有敢翻脸的勇气。还被其他家长故意锁在房间嘲讽解恨。余华所言是，等奖学金一到手就去买了新衣服，公平就用自己的钱买鞋买衣服，能让别人看清你的底线，不敢再继续吃亏是福。长大后我们发奋上，我还是耐心的一个个指出问题，老师我实在无从下手了，此事怪罪我，反而抱歉给我添了一定不是真朋友。该翻脸，网络暴力有愈演愈烈的倾向，顺利胜诉，两名粉丝也在万分感谢。原来照例忍让只会任人宰割，欺凌有胸怀，但也需要有底线和有底线有脾气的，否则只会不就翻脸，该转身时就转身。
0: 好笑却戳中了大部分人的软肋，中年活的不是自己而是责任，患癌的故事。这个26岁的姑娘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我的电脑丢不下我的工作，也被判了死刑，妻子当场或者放化疗，想想都每次家人劝她戒烟的话，平时我们不以为然，家里的孩子没人照顾，蚕豆大的菜花样种物有破罐，让她难以面对的是现实。她儿女老大是儿子，是重新再活一遍，这一天就成为了你永久的遗憾。在微博上晒了一张生病前后对比图，千万不要把健康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入身体健康与否跟我要三餐定时，保证口味清淡，啊猝死的风险。网上有这样中途很少惊醒，早上不赖床惊世，但好的坏的都是一种经历。
3: 生动辽宁畅听 B 咨询更多路。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
2: 向。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0: 不同于他平常的那种有一点的男生作品，在这首歌之后接
1: 柔，这一次恋人你就
2: 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度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
3: 路况实时播报，
4: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5: 我来擦擦。
6: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
4: 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

0: 幅都如同温暖的阳光，仿佛能
1: 所有的瞬间全都定格，我定格相聚的一瞬间定格。
2: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
3: 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
4: 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毁于一旦。
0: 汪峰从他多首创作的歌曲中经历

0: 北京时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道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2: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
3: 自己内心对成长和欲望的理解写进其中。

0: 路况实时播报。
1: 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2: 幸福，
3: 儿子分不清
2: 来不在别处，他就在。
1: 2010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突然想》。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1: 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得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今天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
1: 时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都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
3: 好慢啊！
4: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
3: 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5: 下面请一起伴随着动人。

0: 带给这首歌别样的味道。
1: 三点整，
2: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复兴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
0: 庞龙演唱，他们在歌曲中

0: 和朋友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这
1: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阴道024961999
2: 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台占道播音主角不成。

0: 实时播报，
1: 实时播报。
2: 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时时在守护。
3: 这首是关喆演唱的《无畏》。

0: 复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
2: 你的电话没关系啊？
1: 哼，关系大了。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
3: 是一首颂扬生活和希望的作品。

0: 生动。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1: 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3: 同名专辑回音中歌曲。

0: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有没有点功德啊？没靠人呢。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
0: 一个人的朝圣是由徐大。
4: 世界太大，人会迷路，向远方住着另一个眼。
0: 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生活。

0: 况实时播报。
1: 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出行平安。
2: 妈妈，我发现丝丝的。
3: 外婆说，小鼠吃。
2: 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
4: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
5: 这两个副作用不可忽视。
6: 对于有关节病的服用药物，或多或少呢都会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但如果在短期，氨糖引起的胃肠道的功能紊乱，身体一个修复期。这个期间呢，为了确保
7: 香肠，南方的话会有咸鱼啊，还有腊肉啊，到底对不对呢？我来告诉你说，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但是呢，我们吃几天的时候，它的亚硝酸盐含量会比较高。但是呢，腊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卤肉、卤制，有可能会致人死亡。

0: 影响这个味觉，而我们再去买这一类的食物的时候，更多的你要去看看说明书中有没有没问题，但是不建议你长期的来去拮抗这种啊致癌物的生。
1: 告诉你答案。
2: 作为世界占人口半数的女性，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女人比男人老的数据显示，那么在女性她的受范围之内啊，是亚洲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那么具有优势啊。女性的染色体她的基因羡慕不来的。第二个呢，男性，第三个呢，女性的生活习惯要比男性，男人的工作压力普遍比女人的大。第一个，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哎，消除啊。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轻松。
3: 一大部分呢，他喝的水，或者一下他今天到底吃了哪些东西啊，典型的失水就会有显著的增多啊。
1: 医生告诉您真相。
4: 那么很多北方朋友对经常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酸菜里面含有，那么这个问题就完全不用操心了，就是我们亚硝酸盐。而在这个腌制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亚方面的顾虑，我们买的酸菜或者是自己
5: 老唐，在人体的关节软骨中，如果我们自己患有关节炎，专氨糖来作为补充剂，缓解关节症状，胃肠道造成刺激。第三，的物质很少有研究证明氨糖，就是先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
6: 给大家解释刘阿姨这两个问题，我下午5次，也就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不要轻易停降压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10000步啊，现在你卡查这各种问，可能我发音不太准啊，这个满剖它就不考虑医学严谨性了，它就啊，美国心脏协会现在权威的推荐呢，就是像运动呢导致一些运动伤害。所以说10000包纸血症甚至一些心脏疾病的运
1: 医生告诉您该怎么办，
7: 吃完就拉怎么办，比如你是肝郁脾虚啊，你是肝旺脾虚啊，
8: 打弱这也是谣言。你看在运动完那么大，与其说是排毒，更像是身体在向我们表达。第三是心理暗示，排毒这个适量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慢跑啊，
1: 生反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一起来听，
9: 量的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啊，包括花生，这些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三个诊疗建议要牢记，
10: 痛风的最新肾结石或者是肾功能的损害导致痛风急性发作，大多数痛风指南治疗。第三就是降胶酸治疗的目标，痛风时完全溶解，而且呢关节炎
0: 有很多的文献来去讲这个问题。在当然了，这个说法在最早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个果蝇限制70%左右的，一下这个实验发现热量和人毕竟还是有差距的嘛，那我们就来找年左右呢，就出现非常明显的死亡率，通常都4年的寿命。你想要做一个实验，让人100年，在这里面说少吃，首先反，这样就能长寿吗？那当然不，制的这些饮食。第二个呢，少吃油炸的东西入，还有呢，瓜果蔬菜没有摄入。你会恭喜啊，我们也至少要减到你们正常量的7分的这个骨架。你呢，吃的饭一点点，
2: 那你尝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特别的爽啊，心情，那么这是它的好处。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4分钟之后，它的水温才能降到65度以后，新的细胞会长出来。如果你每天水，千万不要高温啊。
1: 头发出油，
11: 先说这个沉重，所以湿邪上任以后，呕吐啊，然后不想吃东西啊，舌苔那个会分泌物特别浑浊不堪，所以我们要避免在潮湿的地方来一些，比如说咱们老说的薏米啊。红豆啊，
1: 那零食最好别给孩子吃，其中
4: 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就特别容易发胖，最终还会让孩子在反噬脂肪酸这5个字。的确，等等，这些脂质啊，通常是植物品的过程当中，如果在食物的这种
10: 说的这个午时间、冻结间，它是需要在日常进行一些护理，比如说肩关节的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你拉开。炎症呢也会逐渐的消失。
6: 啊，这个30多岁看着跟20多岁、跟10几岁找野果子吃，那些人很难看得起来好了，经济条件好了，人们就看得年轻，真的年轻啊。除此之外呢，喝奶的人，这个人可能相对发生这种，导致了第三个就是营养好了，第四个讲，我有其是在健身房见到好多60岁的人，
7: 很多人来了以后就会对我说，大夫，我从这张图上呢就可以看到。甚至伴有腹泻啊，这种情况呢的疼痛多数属于脾虚造成，这些炎症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右侧的胀满或隐痛的一定要找医生来判断。
1: 黄立坤医生总结，
12: 草本植物这2味大鱼 而不伤心。

0: 么你这点呢就是十天的量。丹参呢一般是用30克，现在不是有药茶吗，我们这也是 一款山楂是干山楂，干山楂是速度快的，血液粘稠度高的，血脂高，血不足都是因为我们机体气虚了。
1: 生怎么说的，
2: 97岁的老奶奶突发了心肌梗死，先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这时候一大家子的孩子啊，有儿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意思就是说，哎，不去是不是就不能支架了？其实做支架跟粘卡让我沉默不语。医生和家属交流的过程中，就是心脏右侧的血管，老奶奶发生了下就会提上来，就会恢复到正常的心跳。现在老奶奶心跳都20次了，眼看心脏都要停跳了，老奶奶难受而且处于休克状态，是不能说话了。变了老人吧，当您的爷爷奶奶离世以后，
3: 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人的身体就是比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熬夜就会。那么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病从口入，长期堆积的现象，从而就会对男性的
1: 饮食有节，运动有方。
4: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因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5: 年底蕴金融并蓄。

0: 路况实时播报。
1: 32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光辉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2: 下马入车中，
3: 一低头的温柔。
4: 您共振，了解交通。
5: 先来看天气。
1: 今天白天，沈阳东部和南部度，所以有出游计划需要提示，有返校计划或者上班的朋友
5: 等问题。
1: 辽宁加快推进东北海陆大通道。
5: 1日起，沈阳棋盘山东北有戏公交返程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
1: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
5: 网纵横延展。三峡新通道施工火热，
1: 软硬件同步提升，加快构建内畅外联，
5: 全线建成通车的目标。
1: 近日，中蒙跨境铁路建成通车后，预计每年可承担
5: 关键联络线。
1: 旅途不止匆匆赶路，也变化，让旅客在进出站的短暂时光里，
5: 曾预计11月30日完工。
1: 近日，由河北省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
5: 持续至10月10日，覆盖大兴安岭全段。五、关于加快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的工作部署，联运、港口集装箱业务等方面，打造了一批硬
1: 壮大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抓手，也是丰富化和旅游市场经营的行业监督管理。
5: 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0%。
1: 进行常态化排查辖区路段安全隐患现状，巡查员第一时间规范布设安全，特意拨打96199高速服务热线。
5: 免手机遗失，保障旅客财产安全，工作失主情绪。告知手机妥善保管，全程路上出行难题可随时拨打961一号线植物园站棋盘山东北有戏植物园
1: 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原海运客运周末微度假、探亲之旅、研学之旅、
5: 东方路、中华路绕行，请按照现场道路。
1: 渔港港主、渔港服务公司负责人祝
5: 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
3: 稍动的瞬间，欢迎来到
6: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高速公路无疑是那一条条便捷的通。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这样一位到除雪组长，再到陆安部救援
7: 和使命，时刻以高标准，尤其那些济南

0: 险重的情况
1: 做到了极致。也正因如此，逐渐成长为对各个环节都能
0: 新手。然而我并没有和养护作业完成之间的
1: 路上路在心中为日常养护管。在这几项过程中，王秀那
0: 一早五点开始投入工作，每一个步骤都符合规定标准后才允许他们复工。
1: 公路的行车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将会给车辆的通行带来极大。
0: 在初学作业过程中，总是第一时间高质量地清除
1: 管理的方针，对做好新形势下应
0: 是陆安部救援队啊，现有就体能以及业务能力，
1: 是身为老党员的他一直秉持的责任，
0: 是地带起来，利用业余时间创新4亿的高粱队伍。
1: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王一大的影响救援指标和救援的速度。搭建脚手架时，他会思考这种解决才能让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
0: 一番适应。因为啊，我从小就被更是一种快乐的源泉。
1: 王秀不在训练工作中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变我的政策一直不变。
1: 司乘人员的表扬。
2: 北京时间，因车辆故障原因，即京哈高速去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3: 谁来了？
4: 妈，是我的外卖。
3: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
6: 这首喜欢送给你，希望小小。